0: 换一关灯车万峰。
1: 万峰。
0: 这个队是去卫星还是带带上的都在这样。
1: Stand by, I'll give you a call.
0: Thank you, sir.